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准备了好多热歌和流行歌，完全不重样，要一起创建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 Adam Lambert 的 Under the Rhythm。

0: 英国歌手 Raya 启动了名为 This Tour May Contain New Music 的51场大型巡演，覆盖欧洲、英国和美国。那滚石杂志将其列为2026年最受期待的巡演之一。专辑的第二支单曲 Nightingale Lane 为这段旅程呢注入了温暖的情感能量，现在一起来听听吧。
1: This is a song about the greatest heartbreak I've ever known. This song is called Night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作品 Who Knows， 他本名是 Ashton Simmons， 那来自多伦多的 Scarborough， 那从小呢在教会环境长大，音乐和信仰呢是一起形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有一种很安静但又很有重量的情绪。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不需要很大但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的呢？好了，一起来听 Who Knows。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Raven Lenae 的 Love Me Not。他小时候在芝加哥教堂唱歌，也学过古典音乐，所以呢，他的音乐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融合感。现在终于被更多人听见了。那你觉得一个人的才华是一定会被看到的，还是其实也很看运气和时间呢？啊，这个问题挺难的，对不对？来听听 Love Me Not。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Hell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准备了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最近很多网友用这首歌回顾旧照片呢，旧回忆了，甚至是旧的遗憾。那说来也奇怪，有些尴尬的事情呢，明明过去很久，却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有没有过一个回想起来还会想捂脸的瞬间呢？来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Got Away。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了，他的第一支歌 Tim McGraw 呢，其实不是在讲分手，而是在讲预感式的告别，提前知道一段关系会结束，但已经开始想象被记住的方式了。这种情绪后来就变成他很核心的写作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到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内容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选来的是 Alex Warren 的 Find Place to Die，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Asia FM。

我记得之前有问过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看到过什么非常就是令人惊奇又好笑的英文翻译吗？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Rihanna 的歌曲 We Found Love， 很多网友们就翻译成潍坊的爱，所以叫它山东天后嘛，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找一些帖子给我看，比如说这个 We Have You Been 翻译成威海油饼，还有那首最经典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叫做一觉睡到国庆节一嘛。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Rihanna 的歌曲

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你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继续给大家推荐 Kesha 这首 TikTok。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6，昨天节目里面我是不是有说过，最近很喜欢听陶喆《飞机场的10:30》，还听到了一个女生的翻唱。接下来我们果然。

新东西刚到手的时候都特别的爱惜，结果过没两天之后，这种新鲜劲儿过了，然后就开始无所谓了，再贵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爱惜。当然可能就是那些比如说处女座啊，追求完美的可能还会一直的爱惜下去。如果有一个一直在等你的人在非常深情的对你喊着回来这两个字，你会不会被他所打动？不然我们来先听听看张信哲的这一声深情的呼喊好了。

好比如说你开车行在路上，然后如果有小动物突然穿出来的话，它们可能会受到惊吓，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了，记得减速慢行，然后让它们安全的通过。来听到杨坤的这首《牧马人》。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接下来要分享到 Rebecca 和 Arash Temptation。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那现在时间是10:45，分享一首《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任贤齐。

那我们来说说结婚婚礼的那些事儿。那办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是办什么形式的婚礼，通常都会非常的累人，而且很花钱。所以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结婚的方式，我觉得最省钱的应该就是旅行结婚。两个人把要花出去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买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自己舒服一把，然后去到非常美的地方去度个假，用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岂不是更加的美好吗？当然我又有看到一个新型的办婚礼的方式，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待会儿跟大家说。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的张学友。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以前的台湾偶像剧，他们制作的原声带其实都非常的好听，因为是特意专门的为电视剧来量身定做跟打造的，所以如果当时能够唱到电视剧的主题曲的人，还有那些歌必定都会火起来。张惠妹酷酷的阿密特这首《一个弯圈》。

每一天呢，看似我们都是在重复之前的生活，但是其实每一天它都是在做不断的累加跟乘法效应。所以如果当你在坚持一件事情上，然后日积月累之后呢，相信一定会有质的改变，这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林俊杰的歌《我怀念的》。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继续来搜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0: 在不仅听歌呢要下很多个 APP， 看一个剧集看一个综艺也要下很多的这个影视 APP， 因为各家都开始买自己这个独家买版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些的麻烦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陈俊彤的《同类》。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HFM
0: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的整容技术这么的发达，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些外力来让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注重外形是件很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有你这个由心而发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感，更加能够感染别人。比如微笑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

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在几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蓝眼知己》。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送上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

现在在网络上，大家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口水骂战，大多可能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引起的争论，就会引起一些派别而引发一些大的争论。但是呢，其实你要这么想，如果一个争论最终演化到了一个掐架、吵架起来，那么这个原因一定不在于观点的对或错，而是在于双方的修辞，可能就是有一方说话不好听咯，有一方进行了人身攻击咯，所以才会沦为最后的吵架。所以其实这么想来说，最后这个吵架是一定没有结果的。继续来送上威利安所带来的身旁。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所谓的旅行的意义，除了放松，有的人愿意把它定义为找到自己。那种特别走心的歌手，走心到和自己较劲，不过好在他又走回来了，找到了原来那个自己。对于歌迷来说，这就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发现纵使岁月变迁，我们长大或者老去，回头一看，找到自己真好。接下来听到单恋一枝

0: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音乐的升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一首《我们都会错》。

很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

0: 搜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那种要冲破屏幕的感觉是珍贵的，以至于后来有人在电视音乐节目上表演这首歌，就会被各种诟病，用一句现在特别流行的话说，扎心了老铁。然而有些选秀节目唱那一首清澈的冒着泡泡的 Lemon Tree 就真的是要不得。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记得有一句被人引用的已经庸俗的话，愿你化作一支香烟，把你深深的吸进肺里，这样离我的心近一些。整首歌曲所表达的感觉，束缚、解脱、释然，挣扎中带着慵懒，犹如飘散中的烟雾，使人的视线不再清晰，直到曲终人散，方才领悟一切爱恨都顷刻烟消云散。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有歌迷说，如果专心创作，他也是一个港台歌坛举足轻重的人，而我想说，他现在也是，好吗？不当歌手，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呢？我想，当你开始懂了人生没有假设，也许就意味着你长大了。继续来听歌吧，蔡琴，歌声与微笑。

怎么也逃脱不了现实的无奈，情感注定是要被时光消散的。到最后不禁想要问一问，爱一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分享一首《幸福到哪去了》，来自于李琦。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
0: 奉上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命中注定》。
1: 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0: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诗人总是这么忧郁，被问到为什么分开不合作了，他回答说是因为创作理念不同。最开始大家以为这都是敷衍，不过稍微有点阅历的人就知道，这就跟两个人感情不好分开说是因为性格不合一个意思，相处起来会觉得哪哪都别扭。不过呢，好在诗人有忧郁派也有浪漫派。继续来听到一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卓文萱。
2: 最沉

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继续来听到这首《外面的世界》，来自于齐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5，继续来听到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圣杰。

至于洗的那种，当之无愧。他不会好言好语相劝，从来都是冷眼旁观。就像你去门诊看个小病，医生也会和你说不要依赖药物，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病自然就好了。而当你走出诊室，医生内心的 OS 却是：你要是真能听话，下回也许就不用来找我了。接下来分享一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跟王英。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收听到的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越听越青春
1: ，AM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准备了好多热歌和流行歌，完全不重样，要一起创建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 Adam Lambert 的 Under the Rhythm。

0: 英国歌手 Raya 启动了名为 This Tour May Contain New Music 的51场大型巡演，覆盖欧洲、英国和美国。那滚石杂志将其列为2020年最受期待的巡演之一。专辑的第二支单曲 Nightingale Lane 为这段旅程呢注入了温暖的情感能量，现在一起来听听吧。
1: This is a song about the greatest heartbreak I've ever known. This song is called Nightingale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作品 Who Knows， 他本名是 Ashton Simmons， 那来自多伦多的 Scarborough， 那从小呢在教会环境长大，音乐和信仰呢是一起形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有一种很安静但又很有重量的情绪。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声音不需要很大但会一直留在你的脑海里的呢？好了，一起来听 Who Knows。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他小时候在芝加哥教堂唱歌，也学过古典音乐，所以呢，他的音乐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融合感。现在终于被更多人听见了。那你觉得一个人的才华是一定会被看到的，还是其实也很看运气和时间呢？这个问题挺难的，对不对？来听听 Love Me Not。

到现在已经是17:25。接下来要听到欧阳良和蔡淳佳合唱的温馨小品情歌《小夫妻》，简单的旋律，贴近生活，简单的歌词，欧阳良澄澈的嗓音，再加上了蔡淳佳干净的一个声音，让这首简单俏皮的歌曲让人听了倍感温馨。小夫妻他们也可以将这首歌作为生活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 Spinner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7: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Hell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准备了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最近很多网友用这首歌回顾旧照片呢，旧回忆了，甚至是旧的遗憾。那说来也奇怪，有些尴尬的事情呢，明明过去很久，却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有没有过一个回想起来还会想捂脸的瞬间呢？来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了，他的第一支歌 Tim McGraw 呢，其实不是在讲分手，而是在讲预感式的告别，提前知道一段关系会结束，但已经开始想象被记住的方式了。这种情绪后来就变成他很核心的写作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到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内容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选来的是 Alex Warren 的 Find Place to Die，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动画电影的接受度是什么样的哈，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其实有时候我呢还是更加愿意走进影院去支持一波自己喜欢的动画电影。最近迪士尼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合力变身计划》的主题曲发行了，这是由 SZA 带来的单曲，叫做 Save the Day。 这首歌由他来作词并且演唱，音乐创作呢是由 Rob Bissell、 Ben Lovett 跟 SZA 来共同完成的。歌词探讨了爱、责任跟救赎的主题，通过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富有力量的旋律，传递出困境当中坚持希望、努力改变的决心。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Save the Day 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呼应，也是象征着面对挑战的时候勇敢跟担当。作为皮克斯动画电影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延续了 SZA 一贯的细腻情感表达，同时融入了适合动画主题的激励跟温暖元素。那这部电影《合力变身计划》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走进影院去关注和支持一波的。也听这首歌，其实也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

今天下面在 H Touch Music 当中，主播李松将给各位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Madonna 的，叫做 Rain of Light。 这首歌我记得曾经我在北方的一座城市当中呢，是头戴耳机，然后漫步在飘雪的这个结冰的河面之上，整首歌的氛围啊，跟我当时的那种情景非常非常的契合。这首歌是由 Madonna 演唱的一首作品啊，收录在她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Ray of Light 当中，同名的一首主打歌，作为专辑的第二波单曲来发行哈，是通过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来发行的。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舞曲、迷幻摇滚和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叫节奏舞曲的感觉，展现出一种辽阔而又带有立体感的空间气息。 Rain of Light 也在2001年被微软公司选为旗下的产品啊，一款操作系统的电视广告配乐。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最高名次排到了第五名，在英国单曲榜上啊，这个最高是到了第二位。这首歌对于后辈音乐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蔡依林在内的国内众多音乐人也从中汲取灵感，重塑了音乐舞曲的风貌。 Ray of Light 不仅单曲音乐表现上展现了 Madonna 的创新精神，也在视觉和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她之后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首歌在1999年2月啊，她也凭借这张专辑 Ray of Light 以及同名单曲获得第4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声乐专辑、最佳舞曲录制以及最佳短片音乐视频奖的奖项，可谓是音乐生涯中又一个新的高峰。那紧接着就来分享这首歌吧，有请 Madonna 送来 Rain of Light。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今天在节目播出之前呢，也去看了一下 Rain On Me Lady Gaga 的个人演唱会的独唱版本，真的是非常的稳哈。说到这一首歌呢， Rain On Me 是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联手打造的一首流行舞曲，收录在 Lady Gaga 2020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两位流行天后的首次合作，更是一首关于在痛苦当中寻找力量，通过泪水获得重生的赞歌。整首音乐融合了流行舞曲、 Disco、 House 和电子音乐的元素，强劲的节奏并且充满着律动。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大获成功，空降到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热门100的冠军。这是 Lady Gaga 的第五首， Ariana Grande 的第四首冠军单曲，同时呢，也是 Grammy 历史上首个获得最佳流行对唱组合奖的女子合作作品。全球销量截止到2026年初呢，已经达到了1420万张。今天来回顾一下这一首并不算新的老歌。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大综艺舞台。
1: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30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Mercury 在2008年的2月份发行的一首歌，叫 Touch My Body。 这首歌收录在他第11张录音室专辑 E Equals 2 MC Square 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和 R&B 的音乐风格，在商业表现上 Touch My Body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登顶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玛丽亚凯莉的第18首冠军单曲，也使得他成为首位在公告牌单曲榜四个不同时期向黑胶、CD 单曲市场还有数码时期均有冠军单曲的艺人。此外，这首歌还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和新西兰等全球大约21个榜单上排名到了前十位。 Touch My Body 以及动感的节奏和 Mariah Carey 标志性的演唱风格，成为他音乐生涯中又一首代表作，也展现他在流行音乐领域的持续影响力。今天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iah Carey 美丽的花蝴蝶，也是被称作牛姐的玛丽亚凯莉带来的 Touch My Body。

0: 新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晨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务是一种职业，也是很多人想看的一种类型的电视剧，包括国外的、国内的。像我呢，有关于特工、特务的片子，会特别喜欢看，因为觉得他们情商太高了。在现在生活当中，情商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慧文和熊天平演唱的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马上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一首非常温馨甜美的一个对唱情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的聊天当中呢，金莎谈到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一个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经在脑海当中记录起来了，于是呢，林俊杰就连夜赶制出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那现在时间是21:14。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彩云之巅》，收录在了许巍专辑《爱如少年》当中，显示了一种达到人生成熟的阶段的智慧。对于一个40岁的人，这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郁可唯的第五张专辑《00.00》当中的歌曲呢，由金玟岐作词，嘉旺作曲，联手制作人陈子鸿倾力打造的动人抒情的佳作。音乐里面充满着写实派的画面，讲述着城市当中你所都非常熟悉又陌生的种种际遇，然后出了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电梯。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2: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音乐有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者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送上难得有情人，来自于黎瑞恩。

个人如果他越懒，明天要做的事儿就越多，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后退的理由却有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来证明他不是懦夫，而不在一个理由上面去证明他是勇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星星亮了》。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越来越少了。我怀念无话不说，我怀念一起做梦，那些年未遥远的没有形状的梦，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依然情如当初。现在我也害怕同时间说真话，自己都会变成一个笑话。一起来听舍不得把眼睛睁开，由李杜演唱。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力宏以及张靓颖，一首《另一个天堂》。

的时候觉得爱情有点像是走迷宫一样，在里面乱跳啊，在找出路，就像是经历了9981难一样，最后终于两个人在一起。一起来纪念一下那段追逐路上的时间吧，来听到梁文音所带来的《我们会再见》。

那现在时间是22:15。风筝，这个是弦子主唱的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由木兰浩作词，收录在了专辑《箭在弦上不得》。

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继续来送上这首《忘情冷雨夜》，来自于张学友。

现实的伤心，残酷的戳心，没有理由不前进，没有借口不打拼，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继续来分享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都弥漫在耳边，可能就是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就会让这些歌都失去了联系。偶尔再次听到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片温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了，突然听到，就是他。接下来听到的是国际歌手李玟，他演唱了一首单曲叫做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是收录在了他的专辑 The Best of My Love 当中。

的时间22: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姚晨和林更新演唱的《一生所爱》。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做过什么，还要记得别人对你的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墓碑，也是积淀石。接下来分享这首《坏童话》，来自于何洁。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既然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

0: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你给我听好，是林俊杰作曲，林夕作词，陈奕迅演唱，三个人合作，碰撞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每一次听到都会觉得有一种魔力。林夕写的词一针见血，道破了许多人的共同点，无病呻吟，悲伤春秋，非常犀利。送上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
1: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

现在已经是23:16。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平平无奇的安放，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继续来听到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0: 台。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送上这首《为你思迷路》，来自于许慧欣。

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分享《借情缘》来自于郑中基。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分享这首《掌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继续来分享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曾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继续来分享邓富如还有小雨所带来的

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没听到太真香所带来的《1001夜》。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悔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一起来听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翻翻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来自 FIR 的一股淡淡的忧伤。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送上杨宗纬，没有

0: 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6。
2: 会在你身边。
1: 曾经那部《夏洛特烦恼》让很多人又哭又笑，我想其中应该包括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名的主题曲《夏洛特烦恼》，来自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分享五月天和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两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啊，不离不弃才是最为重要的，互相陪伴。在生活当中，你已经习惯了有他在你身边，而你也习惯了他的习惯，他也已经呢，因为对你非常的了解，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他也轻车熟路，这就是所谓的不离不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悲伤的秋千》。

很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那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不会让你后悔。

0: 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接下来送上昨日情，来自于张学友。

学生年代那些古诗词当中的意境总是会让我们如痴如醉，你会觉得中国古文当中的那种诗意哦，真的是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可是后来呢，流行音乐也经常会跟一些古诗来连接，让你会觉得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上了一些情调。接下来分享吴卓源所带来的《你是不是有点动心》。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的，小的时候呢，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分享一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事情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及时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听到这首《光》。

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哦、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这首歌叫做《他的温柔》。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先用地点啊，用天气来定义某时某刻，而这些某时某刻如果写到了音乐里，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一幅风景画啊，定格在那里之后呢，常常来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好像有画面感的每一个音符。听到来自于南拳妈妈这首 Say You Love Me。

有一些电影呢会请到大牌的明星来演唱主题歌，而大牌的明星呢也会把这些歌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现在大家听歌呢可能跟专辑没有太多的互动了，很多人可能会很少的会去买一个歌手的专辑，也就通过电影你可能记住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按理说呢，其实杨宗纬和叶蓓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歌手。早在90年代呢，叶蓓在大学生的时代就已经是校民谣的一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来听到这首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管呢其实工作太过于忙碌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听到来自于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或许每个人对于一些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有些女生背的包包居然都是透明的，里面所放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像这样的一种透明的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安全感。可是呢，当我们经过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晶，你又会发现透明所折射出来的光芒是如此的美丽。 By Two 这一对双胞胎姐妹，我们来听他们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他。有一些歌手以及创作人很喜欢的给自己的这个歌名来听得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王菲就是典型的代表，有一张专辑啊，天空那一张，基本上呢专辑当中所有的歌都是两个字，而喜欢呢用两个字来做歌名的就是光良了，比如说他曾经写过的勇气，比如说他自己唱过的童话约定。我们今天来听听光良这首恋爱。

觉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很多人曾经在听到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这首歌，心里面颇为感同身受。一首歌曲呢，其实不要用问他的初衷，你自己啊接受到的这种情感是怎么样的就 OK。不过呢，于海要偷偷的告诉你一句，《每天想你一遍》这首歌其实是当年呢林志炫创作出来送给自己妈妈的歌。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把烟戒掉，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情。就像大家看《人民的名义》里面呢，主角呢就是陆毅所演的那个角色，能够把烟戒掉啊。大家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对自己狠心的人。继续来送上《来年知己》，来自于陈倩倩。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钱并不等于幸福，但是相比没钱，有钱的时候你获得幸福的几率还是会要大的很多。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没错，但是在我看来，这世上至少还有两样东西你努力就能够获得，一是好成绩，另外一个呢就是赚钱。听王心凌的这首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听到水木年华的《蜗牛的家》。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听听这首歌，来自范逸臣，《除此之外》。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李瑞莲。

0: 电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小虎队，80后心中的男子偶像天团，自从春晚合体之后，各自又忙于工作，无法再合体，80后的朋友们深感遗憾。而现在回忆再度来袭，听到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叫你一声 My Love》。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知道你有没有很在意自己对于爱车的保养呢？首先呢，就是要尽量把车停在车库里，停车的时候呢，避免风吹日晒，擦车的时候不要擦干，上面的小沙粒可能会磨损漆面，一定要用水来冲洗干净。接下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多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是思念小小的雨季，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一首暗香让人们记住了沙宝亮，转眼十多年了，时光匆匆而逝，而沙宝亮对于音乐的坚持却是一如往昔。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16，继续来送上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

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循环美好的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个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听到这首邝美云的《我

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信仰。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来带你听听他这首《有享云亭》。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接下来听到这首才华有限公司来自于金玟岐。

不止好音乐，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亚洲音乐台。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继续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贴士。其实呢，人发胖最大的原因是疏忽，因为工作学习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合理的搭配生活，安排饮食起居。这样的话呢，只要在饭后至少站立半个小时，就可以减去脂肪淤积在小肚子上的烦恼，还可以省去事后来弥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每天坚持。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风鸣炯君，一首

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接下来送上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齐秦。

0: 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青春很短暂，眨眼之间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留下，青涩、迷茫、初恋、考试，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而每一次更像是一次炼胆的机会，结果并不能够决定未来成败，只是对于现阶段的一种界定。耳边带你听到梁静茹《分手快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又平和的心，你说对吗？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绮贞，一首《最初的起点》。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继续来送上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送上一首《春天里》，来自于汪峰。

听到这首歌，好像这就是历史无情的浪涛，这也是多情的人必须要穿过的考验。长夜里的歌声诚然温暖，黑暗中的灯火诚然动情，但歌手只是把感激和歧视藏在心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想温岚也是唱出了所有女人的心声，来听到这首《我全都相信》。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当年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还年轻呢？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的不知觉的要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充满了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迷茫，有时候身边就像是被浓雾紧紧包围着，那种迷茫和无助是只有自己能懂的。尽管有一点孤独，尽管有一点迷茫和无奈，但是我们依然要勇敢地去面对。当年我们就会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文字，而现在的话读起来真的有特别特别的酸，这就好像是当年你听这样的歌会流泪，而现在在听的时候你只会淡淡一笑。陪你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曹方带来的《遇见我》。

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话，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但是这个人往往是在去年的时候真的被骗得蛮惨的一次。所以说，一直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动力，因为至少你会期待明天会更好。成都一位14岁的初中生呢，在回家的路上撞到路边的一辆轿车的车头，把车牌面板给撞弯了。他留下来的字条上面写着，对不起，若您的车牌有什么问题，我将全责负责。那么车主呢，刘先生看到字条之后回信息说，车损事小，诚信最大，所造损失一笔勾销。是啊，诚信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变得越来越重要。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本时段的歌是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江南》。

多数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意味着什么。它一直在流逝，但是它触动我们了吗？但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时间很有可能会变得浓缩，也会被淡化。比如说当相聚的时候，比如说在离别的时候，比如说当你在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想到某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突然之间特别的难熬，或者时间突然之间过得如此迅速。而我希望音乐在此时此刻是你情绪的一种催化剂。当这样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中存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且让这首歌曲把这种忧伤浓化，然后一口气将它吹走吧。接下来送上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生真的要学会不抱怨，不等待，不盲从。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以喜悦之身养喜悦之神。有所畏惧是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准则。所谓的快乐不是财富多，而是欲望少。做人还有就是人品，那一定要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事情放在其次。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怀钰，一首《独舞》。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如果说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然后呢让它可以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且要付费的话，你愿意付费吗？其实现在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些费用，然后让自己呢生活得更惬意，并且能够更加适合自己的个性。但飞机上如果说要管你要伸腿费的话，你愿意付吗？那么今后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想要选择更加舒适的座位，要额外交伸腿费了。那么以南航的这个国际航线为例，同是经济舱，如果想要选择前舱第一排或者后舱的第一排，这些便于施展拳脚的座位，就需要再支付300到600块钱的人民币。为了一个更优越的座位，如果说要是需要付费的话，这份钱你愿意付吗？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 Nine One 乃万协第五张专辑 Salesman 开启 Salesman 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46。分享黎明的呼吸，不说谎。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来那么一场说谈就谈的恋爱，然后再加上那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五辆摩托车往返在5700余千米，26天在路上。这是什么事儿呢？陕西的9位老人家完成了自己骑行西藏之旅。他们都60多岁了，最大的68岁，其中有4对夫妻。老人们走过川藏线最惊险的通麦天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头顶上的石子不时地往下掉，砸得头盔都嘣嘣响。经历过暴雨、冰雹、飞雪，高海拔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他们最后坚持了下来。老人说，西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圣地，不去永远去不了，想去所以就启程咯。西藏美景没有让他们失望，而他们的西藏梦也终于圆了。有梦就去追，永远不会晚。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前两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说，对于什么我们会忍不住会情不自禁呢？是看到帅哥了还是看到美女了？然后其实最重要最大部分人打出来的答案就是对于吃的，就完全没有抵抗力，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就会一股脑的把它吃下去。要减肥啊，那之后再算了。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说起丹麦，说起丹麦的哥本哈根，很多人对于那里的印象都是暖阳和煦，蓝天无垠，连自来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意的饮用，就更别提雾霾的存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环境大会都是在哥本哈根来举行。但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哥本哈根城市是污染非常严重的，资源匮乏，严峻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市民纷纷搬离。后来呢，是因为哥本哈根开始进行十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6年市政府耗资了4亿丹麦克朗扩建70公里的自行车道，然后在超过200英里的鹅卵石自行车道这个惬意骑行，然后就少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这一些源头，以至于现在城市能够恢复得这么好。

0: 耀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现在已经是7:17，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送上好想你，来自于朱主爱。

口语里面说，哎，你这个人很搞笑，哎，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很幽默，对吧？但是如果换一种语境的话，哎，你很搞笑，哎，就是说你有一点讽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不同的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会有不同的意思。接下来听到欧汉声所带来的《天桥涂鸦》。

0: 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2: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4: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哈，经常你会发现西方人的名字呢，他们不仅仅是有姓跟名，还有会有 middle name 中间名字，那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不排除越往古代走的时候，特别是像一些君主啊、帝王，他们的名字会非常非常长。如果你要念完的话，可能这一期节目都不够时间。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德裔美国人的名字哈，最夸张的是，他就包含了26个字母开头的26个名字，姓氏则长达666个字母。因为太长了，所以具体的写法跟长度，大家说出来都是有争议的，简直就可以叫他666啦，这么六嘛，对不对？我们来听到张宇的这首《给你们》。

这个小时的上一节呢，我们聊到了敏感这个词，有时候是很多心理情绪在作祟，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和生理因素有关的。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声音敏感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对气味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哈，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听见客厅的这个钟在走，会很受不了，一定要冲过去把这个电池拔了，听不到任何一点声音才能安心的睡着，这也是对声音的一种敏感程度。那你有什么样子的这种超敏感现象，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耳机循环不如现场共振。Nine One 第五张专辑《Salesman》开启《Salesman》2.0 剧场巡演，这场沉浸式演出是他打破自我后的真诚表达，从我走向我们。8月1日，相约山西大剧院，暂别喧嚣，共赴一场找寻自我、交换共鸣的音乐仪式。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2: 我把我唱给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7:47，来听到王铮以及老狼所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仙女张韶涵的歌曲，在她之前的第五季的专辑当中呢，收录了这首歌叫做《看得最远的地方》，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一起来听。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